0: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不口封闭。因车流量大原因，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骨头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
2: 金时代，砥砺前行。人
3: 原本是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创作的。

0: 平安正好。
1: 不会导致水箱温度升高至沸腾，出现俗
2: 三角警告标志牌，并注意观察周。正确做法是保持发动机待过程中放出水蒸气，再补充冷却液，然后观察有没有漏液的水箱开锅时，一应把车辆停靠。
3: 这黄瓜也太老了吧？那这西红柿也不，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
4: 2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00，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安贞。
7: 我的偶像。
8: 阿芳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
9: 视标。
10: 硬聊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
11: 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2: 来了辽宁，
13: 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此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
16: 一路畅通走。
17: 那各位司机。

0: 其他城市呢是预计在25到29度，中午前后或许会有点热啊，到19度。随后气温虽然说有小幅下滑，有小范围的降雨啊。提醒各位，眼下呢还是处于换季过程当
1: 中。会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
0: 那这个小课堂板块呢，咱们都会和大家介绍跟。存在一个误区，是我那我开慢点就更加安，就是200米啊被超18次，持续低速，最终呢交警是依法对司机进行了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高速最低车速速度持续占道慢行，同样也是车辆的车速每小时降低的龟速车只能紧急减速，频繁压车还容易诱发路怒情绪。数据显示啊，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摒弃慢速车流速度，保持安全车距，遵守交通之断裂倾倒，占用车道影响通行。针对各类路面的突发情况，遇到了像匝道内啊，或者是主车道

兰高速至兰牌轻型货车驾驶员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兰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

0: 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去。
1: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
2: 这上风口躲着去了。
0: 那就好，烧起来了
2: 啊！那怎么办？
3: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4: 交通事故莫慌张，
5: 要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带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6: 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想不通
7: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
6: 我是性格温顺的导
8: 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9: 好。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定
10: 头。
11: 谢谢。
1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
12: 多少不戴呀、啊？嗨，戴不习惯。这他是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
13: 低音炮才是王道。
14: 拉倒吧，装了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
15: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
13: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
16: 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啊，前不久没啥事儿啊，就因为朋友这句话关系换来的实实在在的处罚呀。其中里边呢有四个是未成年啊，车上孩子挤一挤也没事吧，超员一旦说发生事故，那后果真是不堪。朋友小卓自认为喝的不多，心存侥幸，不管是深夜还是午后，对吧，执勤一直都真朋友不会这么干之一。更可怕的是发生酒驾，安全文明出行。

0: 研发芽14到20天育苗，随成长最快要128天。
1: 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与路面车时，怎样安全快速地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报闪灯或聚光灯标志？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其实因惯性产生的纵向冲击力会使头部和颈部同时回弹，头枕可承受，颈椎会以类似鞭打的，即使是乘坐出租车或他人车辆时。
2: 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摁喇叭。
3: 我的神呢？那给车加装一个。
4: 说多错多，
3: 其实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您看我这个病，
3: 阿姨，您
6: 1950年12月24日。
3: 多说一句，多说一句。
7: 就是啊，下去下去。
8: 犬，我是盲人的眼睛。
9: 为生命让行，
2: 让他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
7: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
10: 去了。
2: 那就好。
10: 哎呀，那怎么办呢？
11: 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0: 仅5.6块，比月初涨了几毛钱，已经是今年批发价的最高点了。目前呢，受消费者的喜爱，每人限购2盒，而且30枚装见低。再加上今年夏季高温以及在不断上涨，那鸡蛋的价格呢，自然随着准备冷库蛋，在鲜鸡蛋供应紧张的，一陆续开产，鸡蛋的供给增加，蛋价。
1: 小心摔了。
2: 来抓我呀！
1: 他们总是让我什么事都慢一点。

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按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供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

0: 包裹。
1: 倒计时开始。
2: 超时了，
3: 来了来了。
4: 喂，
0: 换人行道，违规出局。
3: 马上就到，马上。
5: 别急。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手机电量剩余20%，心情充电。
3: 妈，
7: 你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划船，听
7: 约不来过夜半，闲敲。
8: 你爱父母吗？
9: 爱。
8: 你爱伴侣吗？
10: 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罪，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
11: 而且一针见血。
12: 什么？
13: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
7: 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
14: 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舒服。
15: 收费完之后呢，有的朋友会选择匿名评价，他说了我是商家，你能不能把这评价给我删？王女士当场拒绝了对方的提议，查询了外卖代运营机构，主打商铺信用的电话。对方说了，我们是专业帮你清理，团伙业务呢不断扩张，规模是越来越大，无法获取消费者的手机号、订单信，完全匿名的差评能够精准的对应到个人。理由吧，反复劝说用户模式十分成熟。经审理判决，四名涉案被告人因非法明明知道对方使用的是一些违规的手段的完整产业链呢。
16: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就不喜欢？不凭什么跟着我？
17: 你爱喜欢不喜欢？

0: 息的新型诈骗正在蔓延，请大家是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手机验证码，最后一步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从提高警惕开始。辽宁高速，
1: 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稍后13点。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兴建高速白塔站兴城方向入口封闭，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南分站
1: 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
2: 疼啊！
3: 一张身份
4: 量入为出是关键，
5: 把我给撞了。哎呦，
1: 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6: 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每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景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万里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现代社会中，失眠中就有一位存在睡眠障碍问题，入睡困难，睡眠维持障碍，早醒未得到恢复，这些症状如果持续时间力过大等，是导致失眠的常见原因。而不良的生活习惯，如睡前饮用

生长，人体的睡眠结构发生变化。四、工作压力大的上班族也是失眠的。金融行业、媒体行业从业者的失眠，教育繁重的学业负担、考试压力。五、在孕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睡眠，我们该如何预防呢？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睡觉和起床，即使在周末也应保持枕头。可以使用遮光窗帘、耳塞，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避免夜间频繁查看手机。

0: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健康。首先，非药物治疗是失眠之和不良睡眠习惯，帮助患者纠正影响睡眠的不良行为，如睡前先坚持15到20分钟，对改善严重慢性失眠患者。一般使用时间、饮食调理对改善睡眠质量也有重要。晚上摄入含有咖啡因的食物和饮料，食物适当食用一些有助于睡眠的食物。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药用历史，心经具有养心补肝、内血，又能宁心安神、标本兼治、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延长睡眠时间、明显依赖性和副作用。酸枣仁的食。好啦，关于失眠症的内容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135.35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2: 后车车头撞上前车车尾，远距离大头儿子真聪明。
0: 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
3: 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之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
0: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情，相比于热闹的城市烟火，藏于山水，山为木，云雾为伴，禅意氛围心。山花映古寺，下有绿荫遮禅院，数百年历史，是辽东地区为数不多的寺院，多次修缮扩建，不断完善。直至古朴风貌，又延续了千年佛教文脉、古代宗教文化、山林建筑、地域。

壁。凉爽，适合避暑、静心、徒步休闲。漾心是观赏古建艺术，还能偶遇山间溪流、自然山石。除此之外，寺院庭院清幽雅致，景区与千山风景区遥相呼应，绿。首先是公共交通出行，将公共交通前往，全程出行便捷，省规划充足，可满足游客停车需求。则辽阳城区住宿，城市配套齐全。

0: 辽宁的高速公路，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听完了辽宁辽阳华严寺的深，以华严寺为例，其主要殿宇的屋顶在屋顶的停留时间，从而降低雨水渗迹，该地区降雪量较大。陡峭的屋顶，第三是调节室内温度。陡峭的屋顶则同样蕴含深意。松柏类植物害，高大的树木还能为建筑遮。最后，为确保永久性损坏，拍照时请自觉关闭气后备好合适衣物。春秋季建议如创可贴、晕车药、肠胃油，收获一段美好的旅行回忆。
1: 不为出你性命的大喜，
2: 哈高速前卫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0。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3: 点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
3: 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
6: 啊，内心的里程，一路。
0: 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
7: 家主持这期《一路书香》。在服饰里，
8: 论好与坏，痛疾苦，幸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努力地活着，都是老太开始的。一会儿掀开棺材，看看女儿的样子，啊，别让这肉体再折腾她的灵魂。且不会游泳的儿子直接扔到海里，让他。阿泰执念于此，在去在走过漫长岁月之后，最深刻的人，那时的灵魂是纯净，没有累赘的轻盈感。自在来去人世间，苦才是人生。生是法驾驭时那种无能为力的恐惧感，争着洗涤污秽和厄运的火苗。那自己回家只要休整一个月之后，就像个小孩子，他以为自己还能像从一点。他们小心翼翼地陪伴在菜，独自黯然处理床单。

0: 在后面的追赶扑通跳进了海里。他终于感受到了海，就是坐在海边享受着海风。天才文展从小就规划自己的未来，家乡的阿晓从小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不是在为活成一个普通人而努力奋斗，就是与自己和解，让生活继续。体还是灵魂，重要的是如何享受。所以愿你我心中有光照亮。
1: 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面让旅程更有深度。
2: 人的最高境界是用智慧走完这一生。
3: 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着侠肝义胆。黄蓉的爱恨杂旅中写道，世事欲何必，遮盖不住的光芒。1924有文化的熏陶给了金庸，最早写了一篇名为阿丽丝漫游一定要做个外交官捍卫民族的罪，还边羞辱他们，行为十分龌龊。社会上有太多的成功侠心并非圣母心，而是以热血始终拥有自己的独立派的明报。彼时的湘江正处明报与当时报界的大佬大公报提高了知名度，金庸的武侠小不满足于现状，此谓之胆，是舍则该舍，却是思虑已久，势在必行，该舍不舍便不能再得。然的美丽与健康，若身后有看，过犹不及，登峰造极就从未停止过。争论出天下震惊，双方粉丝评，当事人金庸却丝毫未说见过面，称赞王朔小说大度，绝不意味着一味的忍论太老实，不够新潮前卫，把别人的话当一回事儿。太子一生，试问有谁能做到不被别人的看法所左右所动摇。问过金庸，人这一生应当如何和平统一，努力做沟通两岸三路，与良人交挚友，最终
4: 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海关方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黄旗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搭啤酒菜鸡蛋，外婆给我
7: 小满吃苦菜来路，
8: 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
1: 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
9: 人便就读懂了世界，可难免多有附会，拨开历史的烟尘。母亲吴曼华亦是大家闺秀，陆丰富，而陆小曼自小又生她的女儿却这么漂亮聪明，她精通英语和法语，常常做了五幕话剧《变昆刚》，翻译过一样，这话虽有些刻薄，却也道来发。时光又很温柔，你的懒，你越充实自己，人生就会多。王庚毕业于著名的西电，芙蓉子贵是女子的莫大幸，女人认真对待。可王庚别人安排的，在性情和思想上，他遇见两情相悦的徐志摩，但志摩写了作品，总是第一个交给太太。陆小曼曾问徐志摩，会不会怪？所谓率真，其实就是尊重自己，不将就是对自己有要求。生活的人由奢入俭难，婚后的用，甚至在徐志摩的父母家人面前，他也可以说，不管是人生还是爱，陆英飞往北京，不料途中突遭大火，徐家与胡适都想资助他，师参加过两次全国画展，过犹不及。成熟的人会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一味的真爱，但某种意义上说，他在言行更在于性情。
2: 下大宋皇后刘娥的故事，
10: 况将女性层层约束在柴米油盐子中，那个阴险狡诈夺人爱子的，从街头歌女逆袭成一代贤后，父亲就去世了，家道中落，十几岁时外祖父家把她嫁成，一路风尘仆仆，判落了襄王府的侍女，重重一击，就把他偷偷安排在王宫指挥使张神之，花无百日红。当宋太宗去世，赵恒登基熟知政事，再加上这些年自知者明，圣人者争中，人一旦登上权力的顶峰，五封定王，天圣七年封镇王， 有刺剑旅

0: 上殿，运生子后将孩子抱给了刘娥。仪将李妃并殓，在黄仪殿治丧。仪学宽，聪明人，仪学宜人。如此进退之境，比如出身都很低，站到了王朝的最高点，要说心中没上书请求太后还政于皇帝，胡称其为当代武则天时，刘病重红石，而自己的名誉也保全了刘氏族，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立的皇后。她从一个出精彩纷呈，而刘娥的故安宁淡云流水。
1: 路况实时播报。
2: 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1公里处，沪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
3: 汽车自燃发生的概率较低，一旦汽车自燃事故多为发动机舱内，一旦温度升高，渗出的油液如现前机盖有烟雾散发出来，应
4: 务必注意，不要把前机盖全部打开，且一旦发生自燃，可以立即使用。
3: 应第一时间远离着火车辆后再。
5: 下是对面的你开心还是犹豫？
1: 听雨眠，
6: 闲敲棋子落灯，
1: 长江滚滚来，
6: 白云揉碎，诗在诗里追。
7: 十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
8: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
9: 的单。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
10: 不管了。
8: 一号选手违规。
11: 一份温暖与关爱。
12: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
13: 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
14: 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
15: 窗外有风雨。
14: 好，周二，农历是8月初5。

大一啊什么的啊，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看，也还一两点钟、两三点钟还没睡，你第二天开不足的这个状态，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也很容易，还是得休息好，状态。再就是不要有这个很多药品说明书特别长啊，挺厚一沓子，上面字儿特别，这是法规的硬性要求啊。继续的开车上路，睡一觉呢，对吧？不多说，你睡二正这一段路程，会不会出现一些危险的情况？你不能为了躲他，然后呢，你这个小幅的变道绕行啊，别强行变道啊。你家用车底盘基本上它是离地面底盘受损什么的，还是要打开双闪，驶入咱们的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零二四。

0: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嘿，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欢迎光临。哇！
1: 麦德堡，快醒醒！我做了个梦。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
2: 欢迎乘坐复兴号，
3: 周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道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
4: 中国高铁，领跑试。
5: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
2: 都让人流连忘返。
6: 哇！
7: 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
6: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
8: 在意的是什么？
6: 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雁、指挥家和休止符，乐曲变成噪音，不行更安全。我到了，安全的。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咱们这个左侧应急车，那仅限事故救援车辆，全力及开转向。 使回咱们的正常车道，这个有这个犯这个疾病了。我车里边有灭火剂，因为高速上啊，车流速度快，新能源车起火，那速度特别快，对吧？不，咱们的消防把这种专业力量到场来进行。冒烟，人员呢没有危险，您确实有这失救意愿。然后呢，随车人员都撤离到高速护栏之外，一定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优先保证您的 0249-6199。

0: 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
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
2: 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啊，
3: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
2: 请适度停下来，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1: 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
2: 宝踩刹车时准确到位，又能为腿部流汗搭到方向盘最上方，左手调整靠略微偏高一点即可，
3: 正确调整。
4: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
2: 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
1: 换交钱，
5: 扣款成功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
6: 哎呀，
7: 哎，应急车道是公共，否则禁止驶入或
8: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9: 跟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
10: 好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
11: 喂，妈。
12: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
11: 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12: 不，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
13: 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
14: 您的困难，
15: 陈宇。这个内容啊，新鲜瓜果嫩比。那享受免费通行呢，只需要满足420，超出比例呢将没有办法减免。

0: 28岁
1: 的你，
2: 公主亚宾
1: 的你，一位酒后驾车，
3: 会的，肯定做得到。
4: 辽宁高速温馨提醒，近期还能重新验证这条短信里的连车牌号、银行卡号、密码不要点击。第二，收到 ETC 证据并报警，守护财产。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
2: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前后方的车辆。
4: 雨天行车
5: 快吗？
6: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5: 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
6: 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
5: 健康常在。
7: 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让我们一
8: 家好。我是主持人佳宁，在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指辽宁高速朝阳分公司陵园。
9: 父母为了让我们以后都能够
8: 朝宽广的道路紧紧相连，用汗。
9: 我担任三十家的主线收费站的执行员，
8: 践行着对工作的热爱与执着，
9: 更是对我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的热爱，坚持内强素质外。
8: 面对这样一个省界收费站，
9: 对待工作期间，我知道不仅要封闭等工作，为过往车辆提供了安全
8: 弯。
9: 三十家的主线站之间，关注 ETC
8: 辽宁高速公路迎来了重大改革，顺利完成了改革任务，还实现了通行
9: 有理投诉为零，安全事故为零。
8: 2019年全国并网约2020充满了挑战，但余九春没有退缩，了新的业态和展业机会，还切实
10: 真真正正的做到了以站为家，把工作当，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
8: 余九春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好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

0: 14:59，欢迎继续收听。
1: 况实时播报。
0: 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
2: 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3: 都控制了。
4: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不？
5: 摆在哪儿啊？
6: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
2: 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7: 是小疲惫，要学会调节。人生的成长。
8: 2014年，邱海正发行专辑《爱我的人》和。

0: 六矿实时
1: 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
2: 门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3: 嘿嘿，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4: 发行于2018年7月11日，歌。

只有两个字，却是一辈子的。那时我还小，不能完全理解，人生不长，珍惜和拥抱美。

0: 其实你没有放得下。
1: 那个听歌要八代的时代，赵传的音乐飘扬。演唱会现场，赵传无意中说了：“爱真假难辨，情。”

0: 平安正好。
1: 线保持大约60到80厘米的距离，比较为60厘米。也可以看，此时左侧车轮基本贴近障碍了。实际驾驶中，
2: 掌柜的，听说，
3: 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
4: 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
5: 小宋，我们去。
6: 你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5: 上的人呢？
7: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
5: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
8: 人们常说，
9: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
1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1: 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
12: 是有声的温暖。
13: 有些时候，
14: 最近工作越来多些包容。
15: 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
4: 来聊一聊最近呢，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今天呢，咱们辽宁省不少城市的凉意，对吧？小范围的降雨。那这一周呢，咱们辽宁省还将会在这个晴暖中徜徉。换季，对吧？一场秋雨，一场春夏秋冬嘛。那为什么风蝴蝶来进行传粉？花粉颗粒？就是那些不起眼的树和只有这个10到30微米啊，反正就整个九月吧，

实现80%左右的控制。这吴学民团队呢，在内蒙古以黑沙蒿为最佳呢，是五月下旬让这个花苞直接胎死腹中，这个花苞了。所以说想要抑制，最终会不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呢？时候就是有危机了，或者说是这不打了。再回过头来聊这个抑制剂啊，只不过是很低罢了。然后喷施呢，要靶向，说你说城里边啊，属于是及时雨，越变越好，植物也是增加了花粉了，产生抗体了，就这个玩意儿真没办法舒坦的这个下球。

0: 妈，讲理这是干啥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安全的。
0: 对呀，
3: 对对，
4: 好动作有大讲究。
5: 那该怎么办？
4: 无论你、
2: 啊、
4: 所以要养成正确
6: 了，
4: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开车门
7: 方式，分享，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2: 啊、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3: 为什么？
8: 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
2: 侵权责任。
9: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
10: 太累了，我
11: 挽回的机会。
12: 真爱同行，无名同行。
13: 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14: 这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打024-96199，这是我们可以。另外呢，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话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的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它其实说实话风险。我记得前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大家有没有印象？大缸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呢，既然是干这行呢，我们就压结实啊。同时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我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好吧，这个挺高，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简单，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好听的歌。

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更。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啊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你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各位。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希望啊，就这些人们，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了，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预计等待多少？

0: 2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热线024-96199。
1: 车道行驶的后车没有与前车保持距离，这就是跟车距离太近的后车约0.8秒。综合判断，大概需要45到50米距离。路面上随意选取一个固定参照物，拉开距离，安全车距能够。
2: 送餐路上突现寒冷人，大家纷纷出手。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
3: 导航，
4: 请输入目的地。酒后开车，
5: 精心准备，报以尊重，以求精对细节之美。
6: 过程，
5: 茶如人生。
7: 是
8: 开
7: 了
8: 下
7: 车
8: 下车吗？
9: 错，
7: 停这儿吧。
9: 等等，
10: 等什
11: 么？哎，还得扭头往后看。
9: 视线不一样了，这样微微。
12: 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
13: 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话说呢，在最近，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给这个血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泵。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一会儿能省多少钱呢？对吧？阴面，他肯定也是有这个监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梗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带您放。

0: 我下完单就睡。
1: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
2: 点。得半悟醒，花明柳。
3: 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
4: 我在网上直播当中历史。
5: 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
6: 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
7: 学会走路。
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
6: 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9: 爸，来。
6: 笑别迟，记得。
10: 饮料瓶子飘我家。
11: 文明，你毁掉的。
12: 你毁掉的。
13: 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旅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罪。
14: 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15: 儿子，走。
16: 不，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15: 哎呦。坏了，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的。
17: 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18: 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顺利通过。
19: 提醒女性朋友，
20: 干。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
22: 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23: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024961999一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毛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的。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吧，确保途中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啊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呢，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0: 嗨，亚斌，
1: 12岁的你，
2: 就，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
3: 这样的声音，
4: 哎，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于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
3: 搏着重器，挺起中国制造机。2024年1月1日，
6: 我负责可回收物、塑料瓶、废纸，我先行。
7: 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8: 下一站
7: 十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

0: 允许不放。
1: 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置。懂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
2: 做到。枪，一句过后，铿锵有力的配乐。红尘百事。

0: 生动辽宁。
1: 破碎中重建的非凡勇气，急折的过程中选取站在人中定义主题曲《人世》，拥有了极具

女同学自组了稻草人合唱团，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从那一点镜头，让张宇站在废墟的制高。

0: 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安家了。在繁华的
2: 中二，农历八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
3: 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
2: 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3: 特朗普将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重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
4: 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平塘江口，经钦州市零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
5: 134.2公里，工程呢才
4: 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
6: 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
4: 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后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
2: 做继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
3: 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
7: 国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
8: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
7: 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
8: 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7: 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
9: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
10: 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
9: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
3: 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运报道，
1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
12: 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
11: 一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
12: 资质等措施。
1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
13: 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
14: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是整体运营。
13: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
3: 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
15: 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
16: 闻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
17: 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
18: 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
3: 院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报
2: 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
3: 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
19: 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
2: 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
20: 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
3: 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
21: 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宪政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
3: 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
2: 1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
3: 云听客户端。
22: 感到骄傲，
23: 听见国家的
24: 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

0: 俄愿意进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谈判，啊，双边或三方谈判。月银行结售会和银行代客在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征信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并希望在以色列上映。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是每天盐摄入增加一克。
1: 手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盐。
2: 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争取，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撸。陕西西安六村补派出所紧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寒事儿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研，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
3: 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团应用的快速路。
4: 预立下制度，聚焦
3: 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运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更非降低门槛的超近道。
4: 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下照例
2: 听记者的介绍。
3: 在首都医科就给出答案，
5: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
3: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
6: 通过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
3: 搭创新的长尾效应
7: 提前衔接，可以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
2: 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9: 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考，
10: 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
9: 当地就已经探索园地类管理

0: 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榕城生态宜居。
1: 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
0: 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
2: 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飞移体验、叠加 Lighthouse、 潮流休闲等都已经突破10万人次，
0: 向已有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
3: 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
0: 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
4: 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往上振。
5: 有正义，
6: 做人要有情有义，分教会朋友的鼎力相助。
7: 我订购热线400-882，
4: 一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陆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议，我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8: 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
9: 有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有些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8: 在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9: 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做。
8: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
9: 这种复合监督检查，它也包括
10: 生动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出口封闭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棚
11: 自立装着井水镇西瓜，红通通
12: 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1: 妈，难道
13: 海腌腊肉？
12: 春夏秋冬，
14: 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
15: 那嗓音让所有的热情都能，确实释然的一种心态。来听。

0: 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生动辽宁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平安。
1: 家中老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

0: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
1: 此生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人，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
2: 过目不忘的本领，微微的泛红，粗声的喘着气，紧却并不出众。不到1.6米，人非常是野马一样，蹭的窜了出去。这速哇乱叫的，为3分50秒的及格，我心智比小时候成熟多了。他去了一个大国企当总是别人，平凡总是自己。才刚刚跑进及格线，以努力坚持到底的普通人。多得的天才画家，外号。那个时候我埋怨老天爷啊，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并不是人生中处处畅行无阻了，然接受明明白白的做个普通。一段感情，一个理想，也都有过倾听别人秘密的时候。我们只要倾听理解，人的素质也各不相同的秘密，或者是不公开而笑。朋友很惊讶问我说，通过这件事情，人生中一次宝贵的经历啊。哦，我是这么认为。人情冷暖，守住别人的秘密，就是守住了他人的声誉，守住别人的。
1: 先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2: 失误去解释和圆场，以我价值保护原则，我们因此

0: 拔眸，诛人先诛心。这一招如果用好了，一条出路了，那就是和你同归于尽，双方一定都会输掉。只是看围绕事情本身去探讨，而不要把自己放在那的感受，这是一个健全人格的必备。你看，这就是马上升级到发出的有效信息就好了。如果有一些，总之一切围绕具体的问题矛盾，大吼要好得多，对吗？而当两个人在相恋的时候，有的人近在咫尺，不是不会吵，而是不想把自己降到一回。当你遇到那些胡搅蛮缠外，并且能等待并观察，蚂蚁说嘘，别出声，大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困难的舍只有一方啊。比赛结束以后，两边时，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两支球队面板都扔向了空中。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你仍然可以，你可以欢笑着努力迎接。
1: 024-96-199，辽宁，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几吨重的汽车，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
4: 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
5: 长期坚持自律，如果没有放松，
6: 有多可怕呢？前段时间啊，刷到似乎就能够证明自己越有价值，该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他会因为忍不住吃了健身计划里想象中变好，即便每天身材，并且在外网平台上获得了愧疚自责。为什么后他发现无论怎么修，第一次却看到自己的皮肤状态，整个会在四下无人时疯狂地吃下，缓解焦虑。你看，这就是一个无穷道理，是你后悔没有早一点，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不恰当的问题超过了40年，他在书中这样引爆时，外在动机作为原动力，焦虑痛苦短期内可能会产生陷入深深的羞愧和自我厌恶，就连吃饭的时间都像在挤牙膏，不合想要达到目标反而会晕，而这种情绪又会进一步让他寄托。很喜欢网上的一段话啊，我们的命运，那具体有哪些表现呢？告诉我们说该如何宽慰犯错。当你最近特别辛苦，不要太苛责自己了，也别太中对自己感到失望。从梦的作者呢，就提到一个成为黑马剧动力，加强自我认自己，成为一台自产自足的风打卡。如何把握自律宏伟蓝图？真正的自律不现在开始，拥有一个美好的目标，
5: 成就大度兼容。当你收起
6: 提醒他，施主，请把您撬，提醒他无论境遇如何。鲁豫姿态傲慢者，常常是眼高于挤出围观人群，拿着签字。迈克尔将本子递回到女孩手，高贵修养。女孩捧着一串手链，立刻一脸。就经常有这样的人，仅仅凭着一个词，一个学生频频打嗝，引起其他学子和发出奇怪的声音，到自己的座位上，并在打嗝声中坚持到今天。放下，就是放下指责的冲，无论与会者是谁，他都会脱掉皮鞋把扫地出门。后来乔布斯在卡特莫尔的引导下，乔布斯尝试同意见，他还会邀请对方到自己的办公室，说无知和弱小不是生爱有人。懂得放低，此刻检查驾照时发现车后排鼻，还跟同事开玩笑，黑人如果能，还是曾在白宫演出的唐戏水。有些事情并非，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寓言小故事，尊敬的国王，您只有放下君王，放下我们的脾气，识得慈悲来。
7: 太平山顶的杜莎夫人蜡像馆，就是人间天使奥黛丽·赫本。她拥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今我们称之为修养。那个夫人，荷兰王室直系贵族。
8: 21点整。
1: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96-199。 辽宁。

0: 高速煮，
1: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
2: 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
3: 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
4: 这山望那山，终将一无所成。
3: 你爱的歌唱事业，或者二者兼顾，遇上生活要求，你只能选，往往最终什么都得不到。规模越来越大，爱德华便想以为抓住每一个风口，事业会扔掉，他觉得很可惜，于是问。听完这番解释，爱德华停掉了造船厂、酿酒厂等业务，加奥卡姆提出了一个原理：人的一生没有足够时间。有一次在日本，另外一位围棋大当年要是听从他的劝告，很多时候面面俱到不如单独，只差一篇毕业论文，他就外语基础薄弱的他，至少需要翻所说。凡人做一事，庄子讲过一个驼背翁不老人说，我占禅的时候，只要做到极致，便能达到出神入，研究粟米的温度，烟雨的时迷乱眼，我们才能抵达。都献给了一间狭窄破旧的工作，一件淘气的设计图。专注投入蛋糕定律，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全力以赴，才有资格扯行业各个领域中的专业人士。人往往成于一，而
5: 眼睛眨一个左眼一对。
4: 真正有定力的人，
3: 他经常裹上厚厚的衣服，提着壶赏景，心中有大欢喜。他生活状态的诗小饮自提，他喜欢饮酒，常常关在笼中，偶尔有人登门造，很喜欢余华群中汲取满足感。他一户邻居都没有，距离最近的，但他不寂寞。他欢喜地形容道：生命的丰盛，从懂得享受孤单，一味向外求，迷失于外界。

0: 一心逃出寂寞，二是习惯于寂寞，安下是后两种状态。他们内心如木棉花，他乐此不疲地换机务员，每次都是从早上待到傍晚。公交时他经常会选择一个车厢空无一人时，一个人生活可以是平淡乏。有一副对联非常有意思，在书中与古人私语与黯然，
1: 故乡的天空
2: 一生走自己的路就好，不必强求。
3: 是，他却回答，我们唯一能和得，世界像个万花戏，都变成和自己一样，原本绚烂的经历也会让生活怨怼丛生，指责对方的生活理念，甚至为此闹到留出一个空间容许彼此去过戏。也不是所有人都要在一个频道，我发现许多跟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
4: 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5: 竹外
6: 在渔春
7: 舒展，
8: 快看，蝌蚪变成小青蛙了。
9: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
2: 大爱情，并非是一时的信念所致。
10: 人随几何，我想世事觉得世间男女对情和甜言蜜语有多么的动人，我耐心聚沙成塔，水滴在意你的喜怒哀乐，面相惜，心意相通。但他会用行动和陪伴告诉抬头所欲，皆善良温暖。

被得失所累，后半生又为乱世一地鸡毛。你云淡风轻，不急切，交给时间，老天自由去对待生活，从容面对世事，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不负自己，不负此生。

过和失落。也许吧，便再也装不下其他人。世间万物无一不是，而有些人见面虽然有点可惜，也稍有意义。

0: 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慢慢长成了参天大树。说的一样，假装不在意，伸出手，你即便醉得不省人事，听懂了很多大道理，却依然学不人生路，现在忘不掉，也许时间里，待时过境迁。

0: 寂寞。
1: 真正的在乎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意。
2: 你想起那个人，整个世界。
1: 认知与领悟。
3: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到老时咨询服务热线零二四。

0: 96。
1: 看我，谁看谁呀？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
2: 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
3: 公元前235年，请你和家人全部前往蜀地。赵姬的风流往事，猜测吕不韦确实凭一己之力改变了很低。吕不韦不甘心处于社会的末端，可谓古往今来最大的一笔买卖。一人在赵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光大就能光大的吗？吕不韦看到一人的敌肆，一人叩头拜谢。华阳夫人最受安国君宠爱，起良好的名望甚至传到了咸。到华阳夫人的姐姐用以色哥哥姐姐的劝告就到安国君面前，这正是他高明的地方。一人赵姬嫁给一人后，赵守成的官吏一人得以逃出赵国，自为一人改名为子楚。他从一名贩夫走卒一跃，当爱情和面包起了冲突时，他见之人凡是惹是生非，遇事从吕不韦手中。秦始皇尊吕不韦到嫪毐，把嫪毐以太监的身份传到秦始皇的耳朵里，秦始皇雷霆大怒，杀伐决断，很快平息了嫪毐之乱，权衡利弊，只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人人有目共睹。他担心吕不韦叛了，趟了太久浑水，不是想退就是春秋，为秦始皇统一全国打，相比一些人满口仁义道德，显得情商低。反之，外圆
2: 境遇里活出最高的境界。
3: 好友邀请他给江南名楼岳阳长满与四岸齐平，气吞上横无际涯，朝晖细雨如何，他责备苍生造福万民又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边煮粥一边读书。等粥煮，他不由得心里一动，决定前去占卜。跪下来对神明说出了自己的第二个愿望，求取功名，想当宰相的愿望，我可愿望不能实现。那么退一步来讲，为便是阳光。公元1015祝寿，大家心里都明白刘太后这

0: 他被扣上勾结朋党的罪名，再次被贬出京城，被同僚称为高子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力挽狂澜的人又在哪里？这时他就会义不容辞地站出来，他用平日里厌然未乐归吴军将士们的建议。经过对敌我，范仲淹听到这个诏令后急忙向朝，在军中他又提出把钱当把先，历史的潮流奔涌向前，从皇上革新心切全部给予采纳，很有机会守旧的朝中势力便会越多的同僚，他自请出任邓州。那一生忧与乐是他生命的底色，因而死的中心都凝结为那句
1: 悉尼公主与乔未曾说破的情愫。
2: 早在1953年，罗马假期中关于人生的选择，关于的遗憾，我们普通人又该怎么做动，要去接见各位达官贵人。
3: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
4: 喂，哪位？
5: 哎呦，还真
1: 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6: 痛疼不疼？相比男子的通衣着朴素，但此刻的他却愤。想到老公突然抬起头来问后来怎么帮着善后，他生病难受，他会到行为中去观察男人的真情。周秉义是工人出身，郝冬梅的父亲，周秉义当时在兵团表现优异，郝冬梅求婚，这份情谊和取舍，选择这种男人就是选择一份保障。他你的教养价值千万一书中其实不严重，艾先生却对服务员劈头回家，清扫场地时朋友想把肉和垃圾混在一起就没法吃了，你喜临怒都能克己容忍。的不善言辞的生意人张能才反倒是质朴憨厚的于老板，只是无助地喊了声少华。说过越是低谷的时候越能看出一而是贫困患难时的携手并进。不确但穷小子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妇女和老人居多，他们每次搬米都特别地的首付，他就是人称经营之神。这种男人不管大事小事事前有准备，你的孤独虽败犹于茫茫人海中练就一双慧眼，
1: 自己的修行。
2: 但一个人的命却是自己修的，无妨有一副对联：世间数继父的朱姓。长大后后来他不仅改回了范姓，实现了自讲。每个人的出身背景不一样，有的人树下，于是好心给了他一些食物。刺客最先感到在快下手前立马坚持曾经播撒的善意可能会成，在路上捡到一个包裹，里面居然有200小厮，恰恰是此夫妇走失的孩子，也是替自己挡住吹来的风。一位匕首大卫霍金斯说，一个正能量的人抬着一口棺材出殡，一个书生低落的话，凡事都有两面，只要不往坏处饱受欺负是不是应该辞掉工作。转眼十年过去了，回家种地，大多数时刻你的心念是一可自行决定走向哪里。点个
7: 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病，保持健康好平衡，让机体更加健康，完人生也慢慢晴朗起来。多交流，多和爱人说话，朋友是不老丹，少朋友之间一起聊天旅游。古人说开交往中受委屈受误解都是不可避免，很多人浮躁焦虑患得患失，一个人最大的福分，这样的人
8: 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做出一些改变。年纪大了也要关注时尚力，不要因为觉得丢掉可惜几人，多走出家门，跟伙伴们一样社交网，与亲朋好友聊聊天，一样谈笑风生，开心幸福。饮茶，饱饭后，偶尔喝些红酒，多喝水。
9: 往实时播报，
10: 往实时播报。
3: 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出行平安。
11: 26天，假如
12: 呀，要用手这样夹着。

0: 爆炸瓦解成为了红矮星。
1: 似懂非逃，
2: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
3: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
4: 净处置报平安。

0: 梦到的景。
1: 雨落时才想起妈。
2: 怀，而这首歌里有着古香的韵味。

0: 演唱的一首安迪《少年多愁》。
1: 北京时间，
2: 雾了，我来擦擦。
3: 不用，我把雨
4: 亮的星。

0: 行英语专辑 Bored 正式出道。
1: 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
2: 哎，您说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3: 那是啊，
4: 兼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5: 使得整首歌更具动态感。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1: 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1: 幸福，
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0: 迷茫的肩。
1: 一百零一个愿望送给大家，一百零。
2: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
3: 逃，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午夜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
1: 方式由低音唱到最高音。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
1: 光等于四。
2: 万物有灵，一幅色彩斑斓的自然画卷。

0: 35.35 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平安。
1: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质基，脾气可得收着点。
2: 可是地球人开车
3: 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2: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
4: 的魅力和神秘，让我们一起探索。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024-96199。辽宁
1: 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
3: 许飞将对上网

0: 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1: 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
2: 不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3: 李春波的歌律，给文学的诗句插上想象的翅膀。

0: 随时播放。
1: 让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
2: 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
3: 确实神奇啊！
4: 馈赠。

0: 歌曲如真的情感内核。
1: 也许不知不觉，我们依然

0: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想把母亲我逼人的狂妄，但冬雪消融，我是
2: 动人，旋律优美动听，让人不由得

0: 靠近一代人从青春到成熟的成
1: 为时代召唤。
2: 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3: 望明月，低头，那时的低头是在送
4: 忧郁。现在我们
0: 故事带你品味跨越时光的
5: 电视剧延伸等等，终于签到，
6: 入我有
7: 第二

0: 习的这首《藏进夜里，躲在光下》。
1: 说了晚安，岂有太悲观，别让我再昏昏沉沉，也需要靠抓住感。

0: 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
1: 后就放心多了。
2: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
3: 在曝光的电影推广曲《摇滚唐人街》

0: 北京时间，
1: 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剩余50%，
3: 都到中午
2: 给了父母呢。医生问，
4: 要想身体好，养生很重要，常听四，
5: 因此呢，它可以治疗那些肾功能骨骼当中，满足我们的骨骼对于血钙的水平进行监测，目的暂时停药。那么还有人会问，我们还需要患者提高警惕。
6: 后天的获得的跟生活方式有着密切关联的，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这是他，那肯定是吃饭速度快的人。而我们人，但是到了中年，也就是到了有营养供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你在饮食过程当中的饮食结构也不合，你是不是吃一片药血压能够控制，但是生活方式是什么呀？衣食住行，所以蛋白最后主食跟上来。

0: 而且八样。
1: 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尿毒症，医生提醒您，
2: 一贯不好的原因导致了自己啊，就是发现啊，如果有这种积，那像在其中啊，这种高糖和功能持续的损害，那再往下呢，就是高盐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滥用药物，吃了好长的时间，导致了这种肾功能分成分的，那比如说呢，像复方大青叶里面就有让我们的肾脏啊，那还有呢很多药经验的正规的中医大夫，那你吃中药能把这个肾病给治好，不明的成分，并且呢现在按照医师高我呢给你治病，我就是不给你方子也没有，但是万一它是那种不好的药物，不知道来历，不知道成分，也不知道它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是特别容易会导致是
3: 食道反流病的病人，如果这时候你去弯腰扫地或者去活动的话，那么会影响到你的消化不良，所以这时候呢胃液的分泌，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吃饭之前你一个胃的排空的负担，所以我们不建议你吃完饭以后就马上躺着，平躺着的话，那么你这个重力的这种消化功能不好。另外呢你吃完饭马上吃完饭以后呢要去散步，那么三
1: 分提醒您生活中的这几件事不利。
4: 我们下面徐医生给大家简单来讲一讲，那么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脑血管意外，这个从而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他还是喜欢吃什么呢，吃茶叶蛋煎鸡蛋，是啊，就老年人的运动猝死当中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
5: 肺癌的症状有哪些，小细胞肺癌呢，
1: 问选对食用油才能吃得健康。接下来国家健康营养科普专家程景明教
6: 油、紫苏油等等，如果你是炒菜，
7: 这种情况称之为 H 型高血压， H 一次就可

0: 没有什么不舒服，反倒是经常胳膊呀、手呀、腿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医生也交代过，没有任何规律而言，大部分患者在初期就房颤的危害并不是大家理解的说，哎，房出五会。房颤患者不但他的脑梗死风险会没有任何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房颤风是无法根治的。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房颤，房颤的治疗大体上分为两种。第一种，正常用于抗血栓的药是华法林。打比方就是说，他不心慌了嘛，去做了一个心电图，他以为他好了呢，脱落的方法。总之，我们当心慌心
1: 来呢，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让李英
2: 最新发表的2021年20%-30%。第二点，60%的原因。所以说，室内空气的污染因突变，对于我们后续的这些，
3: 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这个捂时间。除了用药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在来避免这个肩关节周围组织过度，那就可以使得粘连的组织得以拉开。
4: 而且夫妻双方都密切关心彼此的，以及长时间行走之后更为的剧烈，在同一天内成功的完成了膝关节的，会导致膝盖提前退休，那么我们的痛和炎症随之而来。在这里提醒
5: 老人，在用药的时候啊，担心药物的剂量过大，就喜欢第一类就是控释片或者缓释，比如说造成一个血压快速降低的过性的过低，或者呢高血压引起很多。但是如果你把肠溶片或者肠溶胶囊掰开，
6: 吃完就拉怎么办？有些人呢，因为他是属于肠道易激惹综合症，吃完饭呢就容易出现腹泻，尤其是在他后呢，他就容易出现一个快速的肠道情况。就比如你是肝郁脾虚，
7: 错，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适还有咖啡因的，而咖啡因它就有利尿和浓茶，从而减少咖啡因的摄入。第二，食管癌发生的风险。第三个，如果说有消化道溃疡或者有缺，
1: 听楚真真医生的讲解。
8: 肝癌在治疗上的就是目前呢，就是首选的比较减少这个介入治疗和化疗的优势，比如说这个肝癌引起呢化疗或者是介入治疗抗癌消骨方，那么把它呢就是复这个肝癌的这个发展有可能会
9: 80岁前不衰弱，开开心心100岁平衡。那三是什么意思啊？三这里面火了过头了，我们要把它灭一灭啊。然后是适量运动，戒烟戒酒，心理平衡，千篇一律的嘛。它是一个收敛的，都给你收回来多了，它整个收敛聚集在那个地方，肝
10: 呼噜。很多慢性病的根患者，48.8%的人，甚至可以说某些人，他之所以得病呢，家里的亲人会觉得他突然睡着睡着发生肌力的增高。那么好多朋友会说，我们见的就更多。说到这儿，好多朋友严重和不严重。如果不严重，你科医生或者说耳鼻喉科医生，明显改善。你看我们心内科，尤其是高血压降压药都能比以前少吃一点。查一查正规的治一治，因为只有这样，
0: 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心跳已经每分钟只有20多次/小时了。看着老太太还是疼痛难忍，最后打通血管放完支架，病情可能还有转机。这么大年纪了，用点药就行了，还是保守，就是所谓的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意思就是说，支架跟年龄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要老人的过程中，老奶奶的心跳从40又降到，发生了下臂心肌梗死，就说明。他右侧的血管患者的心率就会提上来，就会恢复到正常的心停跳了。还有什么比这个风险更大的呢？这个病不是最说话的，一方面可能是也确实不愿意说话，记我们身边的老人吧。当您的爷爷奶奶离世以后，
2: 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从两个方面，
1: 关爱健康是我们人生中的一节必修课。
11: 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蹦次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
2: 与您共振，了解交通。
3: 月初六，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周六之前，大家是可以直接穿着夏装出行的。大家的外套会越穿越厚了。秋装路管养难题。
0: 辽宁开展妨碍河道行洪总局日前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
3: 啊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近日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
0: 入秋以
3: 近期强降雨对海南造成的严重灾害影
0: 响 ，SO 改造模块从珠海出境，赴尼日利
3: 超8班高密度班次，保障旅客便捷
0: 快线。线路终点衔接北京大兴，
3: 建民宿、餐饮等文旅业态增收。
0: 牵头单位数据中台已归集71套，
3: 及至京德高速宁国至京德段即将完工施工，和徐北段沪渝高界段
0: 环氧难题。近日，吉林省高纬度同时搭建雷士监测系统，多场景预
3: 新闻。为全面提升河道行洪能力，持平方公里以上河流为重点，兼顾防洪，
0: 统筹会展赛事节庆多元流量，云陕赴辽洽消费月专区完成10名核验，
3: 开展 ETC 便民宣传服务，
0: 将贴近司乘需求，切实提升了群众出
3: 衰减、光照分布不均等问题。隧道进去，严守施工安全与质量标准，保障及专升本的圣经通学生 IC 卡用户。新提示：学校需提前上报学籍信息，若
0: 更换、保养与全面核查。灯道标位准确，灯至正常，结构完好的
3: 步行证管理制度，车辆需在非高峰时段点对
0: 红。九位冲锋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向前为使命。纪念馆通过创新宣讲，
4: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的瞬间。欢迎来到
5: 一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时光锚点在我们日常的出行中。今天我们就要来认识这样一位到除雪组长，再到路安部救援
6: 和使命，时刻以高标准，尤其那些济南险重的情况，
5: 他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省公司和分，逐渐成长为对各个环节都能
6: 经手。然而我并没有败地变成了高标准的现实
5: 持扶正路面坑槽护栏板为
6: 期间，我和养护工人们一起抚摸的独特的三合一诊断方法，要求自己和工人们目的。
5: 公司除雪一组组长的王秀，在每从防滑岩的撒布到机械除雪，
6: 我能够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
5: 2022年8月底里工作，并在工作上取得了一定
6: 在高速大流量交通
5: 与态度，切切实实的把党员先
6: 学习这大量的方面数据理念。首先在海上管理站，
5: 王秀还是一个善于观察、善于思考的，大的影响救援指标和救援的速度。搭建脚手架时，他会思考这种解决才能让他在面对复杂多变的，
6: 给父母灌输这类思想，从更是一种快乐的源泉。
5: 王秀发现后主动在休息，
6: 我的政策一直不变。
0: 明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因车流量大，原因 G11 贺大高。
7: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
8: 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9: 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
10: 路网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距离发唱片的梦想都只有一步之远。